0: The last female has to be wearing dark striped shirt, light colored skirt, 54 single 0, and there's kids 97.
1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
0: Copy. All parties involved are due.
1: North 07 Alpha Wawa.
2: Yeah, I'm sorry. You can close that out, Papa.
1: 10-4 Papa. Go ahead with the other 68.
2: 7621 North State Road 7, 51 checks.
1: 68 at 7621 North State Road 7, 51 checks, 2127.
0: Four.
3: Donuts on tonight.
0: Up 102 at Street tonight. Off 10-4. 10-4.

0: Alpha, I need my other car for some reason.
1: Bravo 4.
0: Delta 24, so you're being cleared. Alpha unit, I need the Bravo units for some.
1: Oh, okay. 12 Alpha 1.
2: Flimmy 3569 Southwest 10 Street, 3569 Southwest 10th Street at the first priority audio infiltration. It's going to be a zone entry access front door point of activation. Case is 499. Check 5111, go back to 19, 5194.
3: Yes, sir.
1: 10-4, 11-18-19-0-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